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上海坐地铁，感觉是奇妙的。列车在地下静静地奔驰，地面的拥挤和喧闹仿佛被隔离在另外一个世界。如果对地铁途经的地面熟悉的话，联想就很有意思。你会想，现在我头顶上是哪条百年老街，是哪栋大厦，是苏州河，或者是黄浦江。选自在我的书房怀想上海。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2: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人生中的开心就像吃糖，吃在嘴里很甜，等糖在嘴里化完就没有了。而人生中的苦和悲就像身上受了伤，流血痛苦，过去后会留下个疤，看见疤，那苦和悲就会缠住你。选自《童年河》。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一路上父亲很少说话，只是面带微笑默默地看着我。当公共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疾驰时，父亲望着窗外绿色的田野，表情变得很开朗。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选自《挥手怀念我的父亲》。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假如生命是树，要一心一意把根扎向大地深处，哪怕脚下是一片坚硬的岩石，也要锲而不舍地将根须钻进石缝，吸取生的源泉。在森林和沃野做一棵参天大树当然很美妙，在戈壁沙漠和荒山秃岭中做一棵孤独的小树，给迷路的跋涉者以希望，那就更为光荣。假如生命是船，不要停泊，也不要随波逐流，我将高高的升起风帆，向着未有人到达过的海域。选自《生命》。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活又很单调，周遭世界也不怎么迷人，只好动脑动嘴动手，捏造些有意思的人生出来。对我们这些看故事的人来说，一个又一个被捏造而成的人生是值得观摩的，是可能有启发的，是可提供自我安慰的，是我们这暗淡世界的绚丽橱窗、神秘出口。选自《痛快日记》。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每一滴水都有它出生的地方，只是当水滴遇到别的水滴时，再遇到别的水滴时，再遇到别的别的别的水滴时，它们就变成了海，每一滴水再也不必认它的出生地。选自有一天啊宝宝。
1: 每文周末，蔡康永每文精选。

0: 刚出炉的鲜肉月饼从烤锅上铲起，隔着薄薄的一张纸，当指尖感受到温度的同时，一股销魂的香味也钻进了鼻孔。或者把这两种感觉互换，让鼻子感受温度，让香味钻进指尖，层层叠叠的酥皮，说它酥却隐含着几分脆，说它粉又潜伏着几分韧。这种七荤八素的特殊口感完全来自于肉馅儿，必须是后腿肉，选自肉感的月饼。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烧肉是上海熟食店里常年的必备，卤的切成条状，略透明，胶质丰富，很好吃。老爸爱喝小酒，折左以死物，我便经常自告奋勇地担当采购。肉用一张白纸包着，拖在手上沉甸甸的，从熟食店回家，往往走到半路，猪头肉的油腻就开始慢慢渗透出来。许多年以后，每一次用面纸在面孔上蘸过之后，都会使我挥起包在纸里的猪头肉来。选自《猪脸的岁月》。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蒸，有许多食物竟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这些食物简直就是为了蒸而发明的。馒头、粽子之类自不消说，像云腿和金华火腿、大闸蟹以及大部分的鱼，独孤一蒸之外，基本上别无选择。粤菜的厨艺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蒸，而清蒸则是给予一条好鱼的最高礼遇。选自《就这样被你蒸熟》。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吃大闸蟹是一种季节性的享受，在我看来，美味之外，食蟹之趣还在于那一整套仪式，既不可直奔主题而宜渐入佳境，先将蟹爪、蟹螯等周边部分逐一吃掉，急着蟹盖被揭开的那一瞬间，感觉就像那一座宝藏的山洞打开，在阿里巴巴的面前吱吱呀呀地打开。选自《亲爱的大闸蟹》，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被称为鸳鸯锅的这种有辣不辣，其实比全辣更加刺激。双重的刺激来自于尖锐的对比。你看，因为麻辣的那一半汤底中有大量的辣油，所以同样的一簇烈火却能把一锅汤烧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正当麻辣的这一边已经急不可耐地倒海翻江，而一臂之隔的清汤却仍是不紧不慢地江南春水一池。选自《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辣》，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2: 看

0: 城市里的宵夜大多是晚间娱乐快车的终点站，夜店的灯火通明，都在殷切地等待着宵夜人自四面八方聚拢。他们来自于另一个刚刚熄了灯的地方。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宵夜人的腹中其实不空，只是心里面有些失落，满怀着对于良夜将逝的惶恐与留恋。选自《把夜吃掉》。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音乐现场总会碰撞出不一样的情绪火花，有时候是缓慢吟唱的极致浪漫，有时候是大开大合的氛围点燃，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呢？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在你的记忆深处，都有哪些渐渐淡出视线的歌手呢？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是否也能喊出他们的名字呢？芒果音乐现场，请你猜猜这一位。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们会说现场演出是音乐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音乐是时间进行的艺术。我们看一幅画，五秒内可以一眼扫完，但画家可能要辛苦三个月。创作人写一首四分钟的歌，如果你要欣赏，你一定得乖乖的听完四分钟才能够听到全貌，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去品尝，每次都是这四分钟的时间。而音乐现场就是最原始的四分钟听歌方式吧。我是白白。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在的日子。
1: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我们来看一个环保研究，这是国外的研究团体呢，对于北美不同迁徙鸟类的研究发现，随着近几十年来夏季气温的升高，鸟类的体型已经在缩小。那么样本采集的时间跨越长度达到40年，那么他们也是仔细的测量了每只鸟的细节部分，发现鸟的平均肤质长缩短了 2.4%， 那么肤质长呢是腿的一部分，而它们的质量呢也是减轻了 2.5%。

有其他的参数指标也指明近40年来鸟的体型在慢慢的减小。其实早在1847年的时候呢，德国的科学家贝格曼就指出说，在同类群的温血动物当中，生活在比较寒冷地区的个体的体型更大，这也成为了生态学当中啊关于动物体型变化的经典的定律，那就是贝格曼定律。

最近呢，英国的心理学学会研究发现，和起床比较晚的人相比较，早起者会更加的苗条，以及更加的快乐，也更健康。太晚睡觉呢，会降低睡眠质量，即便早上起来是比较晚，那么总体的睡眠质量也会很差。而且呢，夜猫子啊，容易错过早餐，导致呢饱一顿饥一顿，所以说呢，也会引发暴饮暴食，更容易造成肥胖。

手机的单价是越来越贵，那么大家为了呵护好自己的手机，会给手机来购买保护壳。但是手机保护壳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元的要求呢，都具备设计感、防尘、耐摔、重量轻、价格还要实惠，所以说在材质设计当中呢，就会增加很多的元素来达到这些要求。那么在华丽外表的背后，其实隐藏了对于手机通信品质造成影响的可能。在看了几个测试之后呢，就发现手机壳的设计呢，的确会影响手机的通信功能。所以说呢，在选择非常华丽或者是酷炫的手机壳的时候，要考虑到它本身的材质跟设计，避免选择带有金属边框或者是贝壳的手机壳，因为金属的特性会遮蔽无线信号的通信，进而来影响到手机通信质量。那么产品开发或者是消费者呢，都应该特别的注意。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

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相遇其实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呢它真的不简单。首先你来到这个世界啊，想想看，几万亿个原子不得不聚在一起，以非常复杂而又奇特的方式创造了我们自己，这应该是无意当中的一个安排吧。过去从来都没有过，存在仅限一次，所幸的是终于让我遇见了你，就在接下来的这首歌的时间里。

其实呢，在袁娅维的音乐轨迹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快速消费的音乐时代中的一个缩影。无数的综艺和选秀呢，让一批歌手是成功的出道，也有很多和袁娅维一样，因为他们独树一帜的金曲会在一时间获得大家的喜欢。但是歌手不是他们身上唯一的标签，而袁娅维的音乐之路呢，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是参加过很多的音乐节目，渴望获得更大的舞台。2012年的时候呢，当时刘欢就说，听他唱歌呢，就像是闻了一瓶打开盖只有一会儿的美酒，瞬间能够沁人心脾。当然那一年的时候，他也加入到了刘欢的战队。

周传雄所写的那些词作和曲调真的可以深入人心，特别适合啊在一个人的时候呢慢慢来聆听。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郁结是在心里，没有办法跟别人去诉说的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出口。歌曲和音乐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它可以让我们来学会去拥抱自己和自己来独处。

真的想回到2000多年开始的时候，周杰伦和孙燕姿说了算的那个夏天。孙燕姿的确是一个时代的音乐榜样，她非常的热爱音乐，敬业又很温和。她的41岁的生日呢，是在录制《明日之子》《水晶时代》的工作当中所度过的。她在微博里面就写道：“毕竟41岁还是一个学习的好年龄，我还在体验这个烟花时代在我生活上的精彩的相应，也期待最后的总结所带来的平静。”所以说呢，艺人尚且知道不断的学习能力是多么关键的一件事情，更何况我们呢？

李克勤除了是非常优秀的歌手之外呢，其实也演过非常出色的戏码，比如说1989年他和 Beyond 的黄贯中搭档的《淘气双子星》。不过呢，在2002年的时候，他拍摄了一部经典之作，叫做《法网伊人》，是非常典型的 TVB 的那种法庭剧。那么李克勤饰演的是男主角，并且也获得了当年的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奖。很少有主力唱歌的艺人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呢。

读到一本好书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在怀里揣了一个铜子儿，一个一个的攒着，看起来啊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等到需要的那一天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腰缠万贯的人了。我是林奇，我们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很多都讲啊，生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赋予生活什么，你的意义才有什么样的意义。虽然有一点拗口，但是直白来讲，你赋予它高贵，它才高贵；你赋予它优雅，它才优雅，对不对？

张杰呢，其实对于音乐的态度是非常虔诚的，而且呢，也基本不太玩跨界，就是专注于歌唱事业本身。各大音乐奖项得过很多，专辑的产量呢也是非常的高啊。可能唯一的弱点就是创作能力不足，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呢也不太够。其实这就引发了之前的一个讨论啊。胡彦斌说呢，在现在的歌坛当中，如果说歌手没有创作力的话，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我个人认为啊，这句话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事业领域当中是会有一个特定的符号，简单来讲呢，就是有擅长的或者是不擅长的。所以说呢，当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当中，能够纵深的在空间、时间还有作品的影响度当中来经营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就是本身的一种成功，对不对？

2003年的时候呢 ，Tank 发表了他的第一首的音乐作品，是写给周渝民的《怎么忘》。后来呢，他就加入到了华研音乐，然后呢，也成为了 SHE 的师弟，那么也是偶像团体飞轮海的同门师兄。当时呢，两个当红的组合有很多的热门歌曲呢，都是他的创作，而且呢，还有一部剧情叫做《终极一班》非常火，虽然说现在看起来有点傻傻的。

当年会爆红呢，除了有才之外呢，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音乐非常的具有颠覆性，同时也存在很大的争议。他经常会在四四拍的歌曲里面呢掺杂一些四三拍的节奏在里边，你听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怪怪的，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出错，听起来还挺好听，所以呢逐渐的就形成了他自己非常出色的特点。那你敢去 KTV 里面来挑战一下他的双节棍，并保证节拍上不出错吗？这是非常难的。

啊，周杰伦为什么会那样红呢？大多数的人都觉得他非常的具有才华，特别的会创作。可是呢，会创作的人有很多啊，你看陶喆啊，甚至老一辈的齐秦啊，周杰伦是怎么样去爆红的呢？他之所以当

于佳韵，她作为新人呢，其实她接受过非常正统的音乐训练，但是她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呢，却不是特别的过分强调或者是去追求西方人的那种嗓音特质。她觉得原始的和没有经过太多修饰的唱腔呢，其实更容易对节奏布鲁斯有很多的共鸣。她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人听到属于自己独特的中式 R&B 的风格。其实在接下来的这首九月底当中呢，她所描述的也是一段异地恋，并不是关于失恋啊，或者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得的一种伤痛和难过，很难去形容的自由感，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朋友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要把注意力放在构建自己的小宇宙上。人总是需要其他人的爱和肯定的话，往往只会得到更多的失望。但当你足够爱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变得友善了起来。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怨人生从容》当中啊，写到说，杭州的一个寺啊，有一副门帘，说道：“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为名乎，为利乎，坐坐再去。”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我们来说说萧敬腾的声线。其实来说啊，他的这个声音的特质跟很多男歌手有比较相似的地方，像张赫宣、金志文等等，包括曾一鸣，都会有属于这个科目。

目一个类别当中的声音体现。而每年在不同的选秀节目当中呢，其实所要推选出来的歌手的声音的风貌呢会有点不太相同，但是大致上让我来归纳一下的话，我觉得技巧型的歌手可能还会是受到大众的欢迎一些，简单来说飙高音的会吃得比较香。

生活呢，就是在奔忙当中繁忙，在粗茶淡饭中生香，在坎坷挫折中历练，在百味杂陈当中安暖。当我们不把自己的缺点、失败或胆怯归罪于别人的时候呢，也会为未来的圆满和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人生的道路呢，也不会总是枝繁叶茂、鲜艳夺目。其实坎坎坷坷，本来就是人生本身。我们继续来听歌。

0: 阳光像火，在这一溜红色肌肤上滚动，父亲身上发红，后来爆起了皮，多么可怕呀！有一天，我在阳光下看去，差一点大叫出来。父亲身上的皮肤像破棉絮一样，眼看着就要整张的从后背上揭下来。又过了许多日子，这些皮肤才变成了黑红色。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那会儿好像天刚刚放晴，明亮的阳光正好打在前边不远处的一片树木和草地上，浅红色和棕色的小楼在树丛后面闪闪烁烁，像教堂和城堡似的尖顶耸立着，再远一点好像还有小湖，有溪流，到处都一片静谧。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鱼，它们真的像熬稠的米饭一样，就要从锅子里端出来了。一边早已铺满了一张张席子准备着，有人用一个大柳条斗装起了活蹦乱跳的鱼，吆吆喝喝往席子上倒，鱼在席子上跳叫，直到堆成了小山。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2: 数着八小时时差，忘了自己孤单多久了，另一座城市的。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那一次，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看你，我肯定让你越来越失望了。失望了吗？每个人最后都会让人失望，好在这只是别人的事儿。人一晃就来到了中年，原来总以为中年是别人的。选自百汇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唱了。
1: 比如一说到童话两个字，我的脑海中就会呈现出一幅清晰明亮的图画，走啊走啊，疲惫干渴地穿越一片无边的荒漠，近乎绝望时，眼前会突然一亮，豁然开朗的谷地里出现了清泉绿地，大树亭亭，一处处尖顶楼阁爬满了青藤。选自《你在高原》。
2: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河边村子里炊烟升起来，又慢慢融化到上空的雾气中。狗在树边懒散地走着，偶尔吠一声，鸡鹅在鼓噪。米饭的香味很浓，这是一种柔和悠远的气味，不腻不烈，透着农家的恬然和淳朴，别有一种诱惑力。选自沪秋之夜，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那是上午早晨留下的那一点凉气早已无影无踪，天空万里无云，太阳依然如故，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烤成灰烬。我们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追逐着，选自追随他的旅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候是蒙头蒙脑的，通常来说越重要的时刻越容易犯傻，日后回想起来就有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选自《少年巴比伦》，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他想，我名叫水生，但我还从来没见过海，就在江上面渡过来渡过去，太无聊。他坐在沙滩上，有一朵乌云又停在了上空，他以为会听到海浪的声音，但是没有，海很安静，乌云也很安静。选自慈悲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2: 谁刚在弄丢你的雨天，在我悬念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最后才

0: 是坐上长途汽车渡江以后到了一个小镇上，小镇靠海，不过既没有白沙滩也没有礁石，是一片灰色的滩涂，海也是灰色的。我是去看冬天的海，选自云中人。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爱喝路边的奶茶，我也很爱上海的高尚区域。马路牙子相对比较干净，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轻时住过的那座城市，街上没有奶茶，只有带着豆渣味的豆浆。选自《少年巴比伦》。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1991年，我18岁，当时有一种很真实的错觉，以为生命就起始于18岁。在此之前，世界一片混沌，世界在我那个曝光过度的大脑中呈现出满版的白色，每一天都像夏季最明亮的夜晚，光线过剩，所有的声音都纠缠在一起。选自《追随他的旅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不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

红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

事总会停在他最想停的地方，但人生不一样，人生无论如何都会过完，今天会过完，一星期会过完，一生也会过完。人生会有结局，但不是每个结局都是好的，但记忆会停在最美的位置，停在最美位置的。

每个人的年轻岁月至少有一首汪峰，是大街小巷飘过来的歌声，也可能是生活中的氛围和场景，或者是某个阶段和时期的主打歌。可能你已经忘了那些单曲循环的日子是为了谁在心里给他们点赞。岁月可以是爱情，可以是成长，可以是命中注定，也是节外生枝，是迟早会发生的过去，也是暗含希望的未来。未来也属于岁月，在每个弦眉疾走的夜里和脸上。

幸福喜欢捉迷藏，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它躲藏在未来，引诱我们前去寻找它。曾几何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把它错过了，于是回过头来，又在记忆当中寻找它。所以在平常生活当中，那些微小的幸福，一定要学会不经意间去遇见它。

周杰伦突破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和形式，创造出了多变的音乐风格。他不仅擅长节奏蓝调、饶舌、西方古典钢琴等等，而且每张专辑都有中国风歌曲，也是他的特点之一。

从李荣浩的作品当中，你是几乎看不出他有生疏或稚嫩的地方的，似乎在他崭露头角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写歌的套路，他懂得该怎么写出直击目标听众内心的需求。

0: 时光。
1: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他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他本身嗓音的独特性。他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他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一般人唱歌嗓音是低中高变化，而 Aline 不是，是在中音的基础上轻重变化。他的演唱基调是中音，需要低一点的时候他就发音轻一些，需要高音的时候他就发音重一些。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你能感觉到感情的层层递进，不好地方是多听几首你会感觉到他是用一个调在唱歌，而调也很平。

钱钟书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把创作的冲动误以为是创作的才华，总是把对孤独的恐惧误以为是对爱情的向往，这是不是你自己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没有一个真心诚意的交流，生活是很空虚的，人生是荒谬的，而深层交流不能明讲，只有靠艺术、靠电影、靠这些虚幻的东西、假设的东西，这在里面交流，你才会感觉没有那么孤单，也没有那么无助。

彭佳慧的特色是每个字每个音符都唱得入骨，唱得很认真，每一个声音的情感都满满的，像要溢出来似的。情感上的表面张力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钟就要让听者眼泪决堤，这样的歌声让听众沉沦在旋律之中。

0: 转身离开。
1: 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遇事不要急于下结论，即使有了答案要等一等，也许有更好的解决方式，站在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答案，要学会换位思维，特别是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千万要学会等一等，靠一靠，很多时候不但麻烦化解了，说不准好运也会来了呀。

莫文蔚的声音辨识度在整个乐坛已经是独一无二，她略微沙哑的声音不仅性感和感性，并且更加随性。正是一种这样自然和随性的态度，让莫文蔚成为了一种标志，一种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 logo。

想要跟大家说，不要那么相信自己的回忆，回忆里的人他不一定同样想念你啊。刺痛，但我相信这句话也会给你带来惊醒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Test 1 2.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在拥有你的瞬间，让我把孤单星球洗去，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农历4月16，星期一。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进一步动态掌握我旗流行性出血热、肾综合征出血热主要宿主动物的种群密度、结构组成及病原感染情况，扎实推进常态化防控工作，近日墨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2026年春季鼠间流行性出血热监测工作。本次监测覆盖农田、林地、荒草地、城乡居民区及老旧院落等鼠类高频活动重点区域。监测前期，中心组织专业人员开展专项技术培训，统一规范作业标准与操作流程，监测现场严格执行夹叶法幕布沉收规范，规范布设鼠夹，记录监测点位，核对有效数据，登记鼠类捕获信息，全面保障监测结果科学严谨、真实有效。日前，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组织包村工作组网格员深入各村，开展全覆盖式入户宣传，重点围绕打击毁林、毁草、毁尸等违法行为进行政策宣讲。通过发放宣传单，面对面讲解典型案例，向群众阐明违法开垦、乱砍滥伐、违规占用湿地的法律后果与生态危害，引导群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工作，营造人人护林、人人护草、人人护湿的浓厚氛围，从源头上遏制生态破坏行为的发生。杜拉尔欧文克民族乡还组织各村开展了人居环境集中提升行动、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排查行动。下一步，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将持续以千名干部近百村入万户行动为载体，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各项任务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切实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28号，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据中新网消息，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发布最新考古成果，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瑙特盖遗址重大发现正式对外公布。该遗址是目前经科学调查确认的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聚落之一，为

红山古国的形成及西辽河流域进入文明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证，也由此证实巴林草原是红山古国的核心区之一。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夏天手上爱长的小水泡是什么？每到夏天，就有不少人手上长水泡，瘙痒难耐，一旦挠破，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液体。这种困扰好多人的透明小水泡，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汗疱疹，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皮肤疾病，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特点，该如何应对？汗疱疹多发于手指侧面、手掌指端皮肤，多为米粒大小，有的稍高于皮肤，有的隐藏在皮肤之下。汗疱疹也叫出汗不良性湿疹、长脂急性湿疹，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粟粒大小，通常指直径在1至5毫米范围内的颗粒状物体的水泡，成群发生，左右对称发病，水泡内含有清澈的泡液，可能会伴有瘙痒或灼烧感。水泡位置较深，不容易破。水泡一般2到3周后会干涸脱皮，露出皮肤。此时可能会有疼痛感，常见于青年群体，儿童或者老年人很少见。反复发作可以在数月或数年间频繁发作。需要提醒的是，汗疱疹不会传染，但是掐破水泡会导致皮肤破损，手经常接触各种东西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记忆深处的童年是纸飞机、竹蜻蜓、老冰棍，是骄阳下恣意的奔跑，是无忧无虑的笑与闹。时间似乎改变了一切，但那颗童心纯粹、美好、闪闪发光从未改变。今天这句儿童节快乐，不仅送给儿童，也送给所有童心未泯的你。祝愿你永葆童心，勇敢前行。儿童节快乐，早安。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

0: 听。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大家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记忆当中的六一儿童节，来聊一聊。今天其实在这个互动区啊也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哈。那上半时段呢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童年的六一儿童节的记忆啊，像有仪式感的入队仪式啊，还有一些特别经典的电影啊等等等等。
3: 对，今天呢除了我们两个在直播间以外呢，还请到了一位青年演员，他的名字叫汤佳琪，欢迎汤佳琪。
4: 大家好，我是汤佳琪。
3: 汤佳琪现在主要在这个话剧舞台活动哈，可能更多呢是以在这个小舞台的形式和大家去见面。
2: 是的。
3: 但是今天为什么要请汤佳琪来做客节目呢？是因为汤佳琪是一名小童星，在他童年时期的记忆呢，就是和这个什么电视啊，或者什么
2: 广播啊
3: 相伴的，
2: 是的，
3: 可能有不少90后的朋友还看过汤佳琪的剧哈，叫《疯丫头》，在这个大风车，搭风车，
4: 对
3: 播的，
4: 就少儿频道，反正也经常播，
2: 是的，
3: 是，是不是从小就在做主持人？我看你，
4: 其实我是就是
2: 小主持，
4: 其实我最开始不是主持人，我最开始就是因为就是参加那会儿就是中央电视台有那个做饭的节目嘛，然后有小朋友去参加，然后那个我们班有一个就是老师，我们俩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女孩她要报名就是参加海选，然后我就不服嘛，我也参加
3: 了，我也不服，
4: 然后
2: 优秀
4: 啊，然后就到最后一轮了嘛，然后就是人家就问说小朋友会做什么菜呀，反正我当时就是有的是会，但有的就是纯想象，就跟人家一顿说，就最后就通过了，然后参加了这个比赛之后然后就是开始主持的节目，就是参加过这个比赛，然后有人发现我了嘛，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其实录节目这事儿挺累的，就是一般我们就是会，因为我除了就是拍那个戏还会主持一个大仓库的那个节目嘛，然后一般就是一天要拍出一个月的节目来这样，然后就一周一期嘛，然后就是要出外景什么的也挺累的，然后就是学做饭，跟大厨学做饭，然后去看那个好吃的店什么的，跟大厨学做饭挺累的，就是
2: 吃的挺累了，一直得吃。
4: 不是，你知道，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吃、
3: 戴上了痛苦面具，
4: 法餐，然后法棒什么的，然后奶酪什么的，你就吃一遍不过呀，就这个角度还得再吃，就到下午那个奶酪那个法棒就硬啊，就是你还得吃，你知道，你就挺累的。小孩
2: 儿菜了，
4: 就为了生活不容易，你知道，为了生活不容易。然后就我后边有一个就是法国的那个爷爷，就在后边，他都替我使劲儿，他都觉得这东西，因为有的那奶酪挺就是味儿挺大的，然后我还得一遍遍吃，反正，然后要不就是拍戏的时候就是大家放假，其实差不多就是六一的时候，然后就
2: 别人小朋友在玩，
4: 对
2: 自己在工作，
4: 然后我就是凌晨5点钟就开工了，开始拍，进棚里拍，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景看着什么家学校就在一个棚里搭的，对，然后就是凌晨进去凌晨出来，就这样，每天都这样，
2: 对，还是很辛苦的。作为小朋友来讲，那个时候的小朋友来讲，
4: 不容易，不容易，
2: 确实。
3: 我跟你说，小朋友辛苦，
2: 家长
3: 妈妈也
2: 更
3: 辛
2: 苦，
4: 是
3: 啊，因为什么？
2: 因为一直要陪着，
3: 看到
4: 接送。
3: 对，汤佳琪的妈妈也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嗨，阿姨好，
4: 太吓人了，
3: 太吓人，
2: 太吓人了。
4: 吃饭吧，妈妈，别听了。
3: 对，汤佳琪小时候呢，就参加了这个很多这个剧集的拍摄，
2: 是的，
3: 所以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想问你的问题哈，就这么多之前我就跟他其实也合作过哈，
4: 对，
3: 就有个问一直想问你，就是因为你作为这个儿童剧的主演之一，你已经深知这个儿童剧的整个拍摄流程啊，这下他就跟我们去观看的人他就不太一样，
2: 心态不太一样，
4: 是不一样。就比如说像那个有的时候，就我现在他们还会就是问我，就说你那集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就是每集是有衔接的，但是我们拍的时候没有衔接，
2: 就不知道，
4: 对根本就是你不太知道，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我们先拍的是最后一集，然后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整个这个故事放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样，有的时候就只能看到这个片段，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拍出来包括剪辑之后，我们看这戏跟没看过似的，

0: 啊，
1: 所以也会自己去从头看一看，
2: 对，偷偷从从头、
1: 哎、偷偷的，
0: 所以就没有这种我们认为的啊，我已经拍了这么多剧了，或者说我已经接触到这个行业了，对于小孩来说，他可能没有什么新鲜感了，我就不想看了，没有这回事儿、
2: 没有，
0: 还是喜欢看。
2: 对，而且我这人其实属于比较慢热的类型，然后就我们同期的那两个，就是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嘛，我们三个人，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属于那种常年拍这种戏，然后各个剧组这样拍的，然后我就是属于是第一次拍那会儿是、然后我就比较慢，刚去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我挺文静的，就是说、觉得这小孩真文静，
0: 对，人家也这么想我的，觉得我挺文静的、
2: 对对对，就咱本身也是这样的人、
0: 对，是的是的，
2: 就是但是呢就说工作嘛，为了工作你就高兴你就营业，就是然后就到后来就是导演就是什么呢，就是我那会儿反正一眼我们那个后面看监视器导演隐形眼镜就没了，就他一乐那隐形眼镜就满地找，对对对，然后就喊停、喊咔，我们还得再演，就这样。
1: 是的、
0: 其实刚刚我们就是说了浅谈辄止了几方面哈，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最多印象的就是因为这个除了六一儿童节这个特定的事件之外，更多的人可能还是觉得这个动画片也好啊，或者这个剧集也好、确实是贯穿了自己整个童年，在六一儿童节那天爆发了而已，他可能能看的特别多而已，
2: 对，会想起来去看。
0: 汤佳琪有什么自己觉得印象特别深的，就这么多年了可能还在看
2: 动画片是吗？葫芦娃呀，
1: 对，
2: 我老哭，我一看那个
0: 爱哭什么，爷爷
1: 爷爷被抓走了，
2: 我真的觉得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和我姥爷在一起时间特别长
1: 啊，
2: 然后我就对这个就是
1: 共情，
2: 哎，对，我就觉得哎呦这爷爷太可怜，我经常坐那儿哭，下午小孩看葫芦娃哭呢反正我这个人挺敏感的，然后就老哭，然后我妈说你别看了，真的就是人家小孩看完动画片都高兴，你哭、你别看了，
1: 就别的小朋友注意的重点是大娃会喷水、
2: 什么喷水喷火，
1: 对对 对,
2: 对，
1: 力大无穷、
2: 就是、
1: 你关注的是爷爷被抓走，
2: 爷爷真可怜，我就这一个点、爷爷真可怜，
0: 哎，对，这就跟我看不了那个这个西游记里面三打白骨精那一段一样，我逢看必哭、
2: 怎么呢，
1: 为什么
0: 动画片也好这个书也好，只要看那段我觉得孙悟空太惨了，
1: 漂亮，我以为你
2: 被冤了，
1: 你是想说漂亮姐姐被打了
0: 不是，我是说这师傅太坏了，
2: 对，
0: 说就这么冤枉孙悟空你合适吗，
2: 是
0: 徒儿一心向着你啊，你怎么回事，就你看有共情了，你知道吗，
2: 咱们都是这种情感
0: 敏感的、
2: 敏感的
0: 女孩、的人是吧，
2: 对对
1: 对突然插不上话了
0: 、来我们看看啊，贾红梅说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六一儿童节最骄傲的是代表学校去人民大会堂演出节目，
1: 哇，
2: 嗯，
1: 不一样，
2: 这就是好学校。
0: 谁吗？
2: 我妈，
1: 太厉害了啊！
2: 就非得要说这个，
0: 一家优秀选手，
2: 太优秀了，
0: 啊、
2: 这真的弄得我都脸红了。
0: 都是一家凡尔赛，是，对，
1: 太优秀了，主要是，
0: 对，大家可以赶紧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1: 是的，
0: 哎，你说到这个葫芦娃，这么多年了啊，就是。还是
2: 这个经久不衰，这比较经典，
1: 依旧是这样，现在也会被翻出来重温，
0: 这么多年了啊、就是这还是
2: 这个经久不衰，这比较
1: 依旧是这样，现在也会被翻出来重温啊，很多、
0: 你呢，你看过什么葫芦娃吗？
1: 我当然看过了，
2: 我是看奥特曼、
1: 奥特曼也看、
0: 我也觉得他应该是看奥特曼，
1: 然后还有像黑猫警长
2: 啊
1: 啊，一只耳，
2: 这么复古吗，他这个
1: 对，我很 old school 的，
0: 是不是、
1: 很复古的对，我喜欢很多老的一些影片啊，
0: 哎，我觉得黑猫警长到我这一代都看
1: 的
0: 没有那么多了。
2: 我不看黑猫警长，我着急，我着急。
1: 对，我小的时候啊，我大概也是三四岁的时候，我看黑猫警长会觉得特别害怕，就是天一黑，然后那个下个雨抓那个一只耳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紧张。
2: 对
1: 啊，后来但是也还会看，又觉得特别有意思。
2: 我看的好多动画片其实就是小时候特着迷，后来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每天还等待的那种，我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特着急，就这脑子就发紧，就到底看的是什么，想再看一遍就找不着，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
1: 有那么一段记忆，
2: 哎，对，所以现在不就有那种人就说什么帮你找剧
0: 啊，
2: 有我就需要这个
0: 啊。我小时候看的特别多的是那会儿引进来的一些动画片、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突然间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动画片进来，对、像现在的哆啦 A 梦当时叫机器猫、然后还有这个美少女战士，
2: 哦，美少女战士，
0: 水冰月，哦，那会儿真的是看疯了。
1: 三个美少女战士，
0: 什么三个？
1: 哎，那我记串了。我记得是那个美国的动画片，有飞天小女警，
0: 啊、
1: 对，
2: 美少女战士就有那个，反正我小的时候
0: 变身
2: 就还得找我有两个堂姐，让他们俩跟我演，就一个演什么夜里敷假面，一个演什么这，反正我必须得是那女主角，
0: 那个水冰月，
2: 两个他们就对我就爱的不行，然后我就取舍，就那种，
0: 这么抓马的一个人呢，
1: 好，那下。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

0: 买上一堆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些零食，
1: 嗯，
0: 什么什么叫什么我都忘了，然后去什么咪咪锅吧还是什么的，
1: 啊啊，
0: 到这个 KTV 去玩，
2: 嗯，
0: 大家一块又回到童年的那个时代，
2: 对，找一找童年的记忆，
1: 哎，这个爱好
0: 有，啊，对，然后就找着各种名目说，那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我们是不是应该互相送点礼物？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也是，
0: 都会
1: 给就稍微比我大两个月的朋友说，不给妹妹买礼物。
2: 对
1: 对
2: 对对，
0: 你看，所以啊，这个儿童节哈，我们虽然一直在说是小朋友小朋友童年记忆，嗯，其实对于大朋友来说哈，
2: 嗯，
0: 保持一颗童心
2: 也非常重要。
0: 哪怕是刚刚跟我们互动的这个六零后啊、七零后啊，甚至五零后，我觉得都是可以继续过儿童节的哈，只要你这个童心还在。
1: 嗯，
0: 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有人问这个现在有没有什么这个儿童剧推荐？
2: 哎，其实现在还挺多的哈。
0: 对，什么儿童剧？对，《吉吉国王》和《洋洋骑士》。
2: 嗯，
0: 什么儿童剧？可不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
1: 推荐一下，我正在排。
0: 又
1: 对对对，然后排
2: 推荐一下自己的剧目，
0: 来先说一下自己在排的适合大家去看的剧目。
1: 前一段时间排过一个戏，但是就还没演呢，就那个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儿童剧。
0: 啊，嗯，
1: 然后过一段时间，
0: 等一下，你演什么？
1: 我演那个棉花糖他妈妈，
0: 棉花糖的妈妈，
1: 或者是大头儿子的妈妈，就两个妈妈。
0: 哦，
1: 就是那个棉花糖是大头儿子的邻居。就是他的小女朋友。
0: 哦，
2: 印象有点记不太清了。
0: 我也是，就是
1: 其实我小时候看这个也少，我老看那个什么大耳朵图图，
0: 大耳朵图图。嗯，
2: 但我小时候也看过那个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但是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一个家，一个家庭当中。
1: 他后来又出了一个就叫棉花糖和他的妈妈
0: 衍生剧。
1: 哎，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两家人主要的这个故事。
2: 嗯，
1: 然后其他的就是之前我们排过一个，就是安徒生遇见格林，就是给大家讲就是一些安徒生童话串在一起，然后可以去看。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那个莎士比亚的戏也不错，现在因为为了让就是小朋友也可以看。
2: 嗯，
1: 所以会做一些
2: 儿童化的。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它更民俗化一点，这样其实大家都能懂。之前我们就像那个《仲夏夜》也是做的是民俗版。
0: 嗯，
1: 就是大家都能听懂，然后可以就是有歌有舞，可以一起就是融入到里面。
0: 嗯，
1: 我觉得都挺适合的。
0: 嗯，好，其实有很多家长哈可能不太了解，大家一定要真的是带着孩子去到剧场里面走一走，就去看一看，坐到那儿。
2: 对，
0: 有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两个小时，甚至有些剧可能更长，会待不住。真的没有，
2: 小朋友的集中力特别强，会比大人要好多了。
0: 现在的这个剧，因为它声光电包括整个的舞美包括它的效果做得非常的好，
1: 对，
0: 就很能吸引孩子。就很多儿童剧我觉得大人看的都非常开心。
2: 是，
1: 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全息的那个技术，就包括小朋友就坐在座位上，你就感觉就这些人物就在你身边。
2: 啊，
1: 打到你旁边的座椅上。
0: 嗯，
2: 就有点 4D 的效果。
1: 特别好，
0: 都是沉浸式的一种体验。
1: 嗯，
0: 哈，
2: 所以说你看现在小朋友太幸福了哈。
1: 嗯，
0: 是啊。
2: 其实除了这样的儿童剧之外呢，在六一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像电影啊。
1: 嗯，
2: 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会上线啊。
1: 嗯，
2: 比如说你看这个，就有网友说了，哆啦 A 梦六一还有会有一个电影啊。
0: 哦，
2: 其实现在
0: 电影，
2: 对，现在我觉得六一带着小朋友走进电影院，就是走进剧院看这样的剧目、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是一种特别好的跟小朋友相处的一个这样的时间段。
0: 对，这小娇说的很对。嗯，就很多人现在在提倡说是亲子，亲子，亲子。什么叫亲子？不是我陪着孩子去玩玩手机，然后我看他干点什么，
2: 或者带着公园就是放养，就像那个，
0: 你
2: 对吧？自己玩去吧啊，那是
0: 你玩你的，
2: 不太好的。
0: 大家家长旁边跟那哐哐刷手机，真的不是。你一定要跟孩子一起去互动。
2: 对，
0: 嗯，看剧的时候你们两个一起看，不要
2: 看。
0: 哎，看
2: 完之后
0: 啊，我在那玩，
1: 聊聊交流。
2: 看完之后啊，大家可以再聊一聊剧当中的一些情景啊。啊，环节啊，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互动。
1: 是的。
0: 嗯，对，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六一的时候小朋友，其实我们说的是六一这一天，但更多的时间可能延伸到前后的两三天哈。
1: 嗯，
0: 就在这两三天都有时间，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
2: 是的。
0: 在包括像什么天文馆啊、科学中心啊、科技馆啊，他们都有很多亲子的项目。
2: 没错，
0: 就说到这个科学中心，它有一个专门的儿童乐园，但所有儿童乐园里面的项目都不只是玩，它是都涵盖了一些科学小知识。
1: 哦，
0: 小朋友
2: 是一个科普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0: 从玩当中来获得到一些知识
2: 、
1: 嗯，
0: 让小朋友们可以在快乐中了解知识。
2: 哎，对，所以说其实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会有很多的丰富的课余生活。
0: 对，就是对我们就可能不同。来自不同地区
2: 的
0: 啊
2: 的，嗯，
0: 或者是城市的小朋友来说，就在我们那个年代，就八零后九零后那个年代，小朋友去的公园基本上是同一个。
2: 对，
1: 是是是，
2: 因为
0: 一到六一一定是同
2: 一
0: 个，一
2: 个城市基本就一个或者两个。
0: 对，你像我们，
2: 啊，
0: 那我是兰州的嘛，我们就去的一定是五泉山公园，然后小娇你
2: 邢台的就那个打火泉公园。
0: 嗯，
2: 啊，

0: 有著名的郭守敬，
1: 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额定的乐园给大家哈、啊。但是现在的孩子们选择的公园和乐园太多了啊、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计划。但是我还是劝大家一句，就是六一这一天呢、啊，
2: 在家。
1: 对，你换点别的活动。
0: 这一听就是小时候，刚刚汤汤讲的，哎。要不咱们先吃个早饭啊，吃完
2: 早饭
0: 对，
2: 反正
0: 休息一会儿
2: 说好，
0: 对，
2: 就别
1: 是你可以提前一天或者错后一天
2: 是可以，
1: 因为人太多了，
0: 确实，
2: 那水枪的那肯定特好玩
1: 啊，我去年去了。
0: 嗯，怎么样？
1: 我开心死了。我们家孩子开不开心我不知道，我开心死了。
2: 我也是，我这个就是那个，去年还是前年，我去那个上海迪士尼的那个，人家不是有一个儿童区吗？
1: 对，
2: 完里边全是水枪。
1: 对，
2: 哎呦，太好玩了，那个不行了，
1: 是不是？
2: 我已经，我进去我还最后就是结交了好多朋友，然后就那些小朋友特善良，把他们那雨衣啊、雨伞都借给我，这样帮我挡着。跟人
1: 你看，咱俩两个风格。我去了之后，我
0: 就是
1: 滋
0: 小朋友啊，
1: 我抢了我儿子的那个水枪，他现在都是那种背的，然后拿一个枪，
0: 会有一个壶啊，
1: 哇，一堆小孩追着我，你知道吗？
2: 跟他们互打，
1: 我互打，我儿子旁边，妈妈你别这样。
2: 本来都同龄的，然后就是去了还化妆，大家都挺漂亮，挺好。然后就我已经滋的就是妆没了，我就直接洗了个脸，就继续吧，就是这停不下来，这东西。
1: 对，你看这，
0: 很多时候就带着小朋友去玩，其实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儿时的未完成的心愿哈。
1: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好。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回顾六一儿童节，在这里呢也要祝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是，六一儿童节祝大家节日快乐。
0: 是的，
1: 最后也要感谢各位一直在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们，希望你们一直永存童心，永远年轻。
0: 也感谢汤汤，谢谢，
2: 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上一周呢，又有很多新车上市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复盘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值得关注的新车极氪009。新车呢，一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区间43.98到46.98万之间，权益价呢限时是41.38万起。这种上了40万级别的 MPV 啊，在市场当中呢，原本大家都以为啊，这肯定卖不好，但是没有想到极氪009目前阶段它取代的市场并不是中端市场，而是高端的埃尔法和威尔法。现在在深港澳地区呢，极氪009市占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这基本上在40万以上的 MPV 当中它是绝对的销冠啊。而且呢，目前它是一个全球车型，这次换新升级又进一步提升了极氪009的产品力。小鹏 GX 这是在520当天上市的一款车啊，售价区间26.98万到34.98万。它有一个政策是限时降价10,000，所以呢起售价是来到了26.98万。作为小鹏的旗舰 SUV， GX 是拿出了颠覆性的空间设计、全域的安全冗余以及 AI 智能配置，各项科技方面都很齐全，最终定价呢也打破了此前一些用户的担心，很有诚意了。此外呢，前几天小米预期 GT 也正式上市了，售价是38.99万，这是预期的一款高性能车型。不管怎么样，38.99万的起售价也比很多人预测的都要低一些啊，看来在价格方面雷总还是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浩东老师。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就是一个是我一台车，想看能买什么价，另外我就是还想买一台车，大概是20万的，要坐6个人的。
1: 好，要一台6座的 SUV 还是 MPV？
2: 随便都可以，看哪个合适一点，就是预算是大概就20万左右。
1: 行，我了解您的意思。
2: 主要我跑的不多，主要就是带了小孩出去玩，
1: 嗯，
2: 还有老人
1: 啊，基本上就节假日了，平时也用的不多啊。
2: 对，我这个昂科威有一台车。
1: 啊，行，那先说说您这台。
2: 2016年的年底的，只跑了3万多公里，也就是平时出去玩一下。
1: 哇，16年的车才跑了3万多公里啊！
2: 对，
1: 这可是极品车况。您是1.5T 的还是2.0T 的？
2: 1.多的。
1: 1.5T 的是吗？
2: 对对。
1: 哎呦，1.5T 的没有2.0T 的那么好卖啊。2.0T 的车型，您当时是哪个版本？是21万买的还是23万买的？还记得吗？
2: 21万。
1: 好，那就是两驱领先，公里数3万多公里。哎呀，这个加分项。
2: 没到3万多。
1: 我的天哪，颜色呢？
2: 那个香槟色的，
1: 啊，金色的外观啊。目前阶段，因为您公里数确实有优势，这车呢，看看车商能不能够收车的时候你好好去谈一下，多跑几家，看看能不能有希望收到3万以上。
2: 嗯，好，
1: 这是目前的一个最高价格的评估了。
2: 哦，好，
1: 一般来说都肯定是20,000出头。
2: 那个，推荐一下买什么样的车合适一点呢？
1: 好，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您先要确定一个问题，到底要 MPV 还是 SUV？ 其实您都无所谓，那为什么不买一台 MPV 呢？因为既然是要乘，就是要坐人的 MPV 的舒适性、空间方面比 SUV 要有优势太多了。
2: 可以。他因为有时候出去还放一点，就是小孩的这个行李啊、箱子啊什么的，有时候。
1: 家里边如果说出行的话，基本上是6座满座还是并非如此？
2: 满座，
1: 6个人都会满座，那行李就有点吃力了，所以还是建议你买 MPV。 SUV 的话，像那种大6座的 SUV，基本上你就没有地方放行李了。
2: 好的，你推荐一下，看什么车合适一点。
1: 可以，没有问题啊。油车不要，新能源都不要吗？
2: 都不要，因为什么呢？我本身跑的不多啊，那个新能源车啊，那个很麻烦的，那个换电。

0: 电池啊什么的话，听说是那个开的不多吧，本身就是放的，有时候放下十几天都放的。
1: 我的天，
0: 本身就开的不多
1: 啊。是这样啊，就是那种上蓝牌的油电混动，其实我可以推荐您重点关注一下，您就踏踏实实的，因为这个价位二十万以内还是二十万能够接受，多出一点点，
0: 多出一点点的可以，
1: 多出一点点，那你就直接踏踏实实买塞纳吧。
0: 塞纳，
1: 对，
0: 嗯，
1: 广汽丰田塞纳，
0: 广汽丰田的塞纳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你的建议就是它有些什么特点呢？
1: 是这样的，它是油电混动上蓝牌的，然后经济燃油性方面呢，非常非常的不错，六七升的样子，每百公里的油耗，那个电池呢，它也不需要您去额外去维护和管它，并且空间方面绝对绝对的是大空间，即便是坐满六个人，你还可以把第三排的座椅打倒一个来放行李都没有问题。
0: 哦，好的，它那个呢，就是节假日过桥过路费呢，还是
1: 当然是一样的，
0: 享受五座的一样的吗？
1: 对，七座及以下都是一样的。
0: 啊，是一样的，是吧？
1: 是的。
0: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0: 就是这一款车是，就是说你就是性价比是最好的。
1: 我个人认为，您既然是能够接受比二十万多出一点点的话，不如一步到位，可以考虑塞纳。当然往下走还有其他产品，但是我并不想多给您推荐。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好，不客气，
0: 谢谢啊，
1: 感谢参与，再见。
0: 嗯，好，谢谢，嗯，好。
1: 六座 SUV 啊，固然是好，但这位先生他因为平时开的很少很少，所以也不会作为日常的通勤。即便是在驾驶感受方面 SUV 要强于 MPV， 但是也完全没有必要啊，就踏踏实实买一个这种功能性一步到位的 MPV， 节假日出行会更加踏实。好，我们继续来聊聊最近上市的一些新车。前几天呢，新款的比亚迪元 PLUS 正式的上市，毫无疑问，比亚迪最近更新车型啊，都是换装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新车呢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 11.99 到 14.99 万之间。那说到最值得去关注或者说是流量最大的一款车，那无非就是小米预期的 GT。但是呢，小米汽车创始人雷军在这两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分析了，很诚实啊，分析了预期在销量方面输给 Model Y 的原因。雷军也说了，其实大家对我们的期待是超过特斯拉的，在去年预期发布的时候成绩当时很惊艳，当时就会认为我们很有机会去击败 Model Y， 但是结果十个月下来，预期和 Model Y 的对决当中，按照月算他总结了一下成绩，八败两胜啊。关于预期输给 Model Y 的原因，雷军也坦诚地表示，主要是在产品的错位竞争力方面有一定的差距，因为 70% 的 Model Y 用户选择了593公里的续航版本，也就是标续，他们觉得500公里至600公里的续航足够了，日常使用完全够用，而他们主动砍掉了标准续航，结果反而在配置上吃了亏。这也不算是找原因啊，也算是一个精准的分析吧，因为毕竟售价摆在这里。但是还有一点呢，我也想说的是补充一下，就对于 Model Y 和预期来说，大家可能更在乎情绪价值的会去买预期，而更在乎实用经久耐用的长期持有的一定会买 Model Y。 对于一款大宗消费商品来说，情绪价值真的会那么重要吗？雷军也表示，他们内部做了大量的反思和总结，自己也去做了调研，而且有一位特斯拉车主告诉自己，市区通行五六百公里其实是完全足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 Model Y 的很多车主是极其理性的，纯电车最重要的并非续航，要想续航高，往车底盘继续去堆电池就可以了，这不是什么技术啊。况且特斯拉的电控技术做得那么优秀，电耗控制呢又非常的理想，所以你即便是标准续航的版本，我真觉得日常使用是完全足够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那个广汽埃安的那个车啊，好像没有放电的功能，就是说现在车子啊能在这种基础上去把这个功能补上吗？
2: 您的意思是您买了一款什么车，先告诉我。
3: 广汽埃安的。
2: 什么车具体？
3: 这个 V630 吧。
2: iV 是吧？iV 对不对 ？iV
3: 啊，对对对，好像是的。V530 这个还蛮有动力的，动力蛮强劲的。
2: 怎么会想到要去有这个外放电功能呢？
3: 那现在不是有这玩意儿很方便嘛，对吧？现在就是说在这种基础上有可能去改装或者是那个吗？
2: 改装的话是这样子啊。就改装呢，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不支持这样的服务，因为原厂不支持的话，第三方改装呢，就这个很麻烦，您需要做的东西会很多，但是而且还有一点，你的三电质保就没有了，你愿意吗？
3: 已经过了，我本身这个车我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现在跑了20万公里了，19年的，现在还能值多少钱？把它处理的话，
2: 行，我一个一个来跟您说啊，先说说这个，改装。如果说您已经出了质保了，可以接受没不要质保的话，没问题。有两种方式啊，第一个就是直接改它的线路，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另外一个呢，利用这个逆变器，就12伏转220伏的逆变器。
3: 那个我知道，对，
2: 那是两种方式，就看您自己怎么去选。
3: 但是逆变器的话，它的那个功率它会受到。
2: 对，没错没错，功率达不到6000瓦嘛，一般因为外放电基本上是6000瓦左右嘛，对吧？
3: 对，
2: 达不到。
3: 那个不可取。就说改装，我还是想是不是稍微把它有个什么玩意把它处理一下就可以。
2: 这个你要去把它的整个线路都要去动啊，很麻烦。
3: 那个很麻烦。
2: 是的。好，来说说这个车价吧。您是哪一年买的？
3: 我这个说实话，我也是买的20的。买的20的，现在讲现在的状况吧，现在24万公里。
2: 24万公里。
3: 19年的车。
2: 20款的，19年的，对吧？
3: 是20款吧。
2: 是60对吧 ？iNV 60。
3: May 630。
2: 什么？
3: 这个是。魅呀、啊，魅力的魅呀、啊，魅630这个型号吧，还是？
2: 你确定是 I N V 吗？不是 I N Y 吗
3: ？I N N S， 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太在意这个东西。
2: 那您
3: 这个续航是510的。
2: 您跟我说的这些信息跟 I N V 是不符合的，我估计不是这款车，您搞错了。
3: 哦。
2: 所以是这样的。
3: 后面是 AN 什么，后面是 S 吧。
2: 您先搞清楚具体是哪款车，咱们再聊好不好？
3: 好，行，
2: 这有点难度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不确定您是哪款车。
3: 没有，我首先是想问那个放电的，然后说不行，我就问一下怎么处理，还值多少钱。
2: 放电功能呢，反正谨慎操作，好吧。
3: 好吧，
2: 感谢参与，再见。电这东西呢，其实你要是做一些改装或者说是一些新的搭配，有很多很多种玩法。即便你家里边没有充电桩，没关系，你在某宝某东上去买一个品牌的第三方的随车充，哪怕你家里边有一个220伏的电源，当然前提是有地线的接口，地线零线都得有，你也可以充电，只不过这个时候充电的功率呢会非常非常的慢，220伏只有2.2-2.3千瓦的样子。如果说你是一个16安的插座的话，那这个功率可以提升到3.几千瓦。但是说实话啊，一个60度的电池包从0到100充满，如果是220伏的这个普通的10安的插口的话，随车充那可能得充接近30个小时了。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4: 就是我们 我就是我的那个奥迪 Q5 啊，
2: 嗯，
4: 它烧机油已经有一两年了吧？
2: 啊，
4: 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呀。
2: 这车、
4: 就是、一个月基本上一个月要加两次呀。
2: 一个月加两次啊？加几升啊？每次加几升？
4: 每次是多少升？一升。
2: 那意思是一个月跑多少公里？
4: 一个月多少公里？500公里加一升。
2: 我的天哪，500公里就耗费一升，这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烧机油的情况了。
4: 就是我也是听到你们的广播，我就赶紧打电话，
2: 是这样啊，
4: 就是想求救哎。
2: 我问您几个问题，您这台车是打算还继续开下去，长期持有吗？
4: 是的呀。
2: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估计啊，得大修了。如果说你简单通过一些产品添加一些产品的话，这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4: 哦，我们都是那个，就是在山姆买的那个美孚的那个机油。
2: 跟机油没有关系，您自己也没有必要去买机油，因为你在哪里做保养，你就用它的产品就可以了。出了问题，售后还有质保，你自己带机油过去，人家可能心里边也不舒服。这是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建议您不要去哪里买了。正品机油您放心，就用大桶油更加有保障一点。然后说到烧机油的问题，这跟您本身的机油使用呢，可能确实没有太多直接关系。因为奥迪 Q5 您是老 Q5 不是 Q5L 对不对？
4: 是的。
2: 好，这款 EA328 的2.8机器啊，绝对烧机油，这是不可避免的，大概率的都有，要么就是活塞环出了问题，要么就是油封，还有就是涡轮增压器。要解决这些问题呢，您可能得花费，我先告诉你啊，这个可能会接近15000左右，要大修，要调装发动机，没有其他很好的办法去解决。
4: 哦，就是去哪里去哪里找那个就是
2: 大修
4: 这个。
2: 行，是这样子，您要我推荐门店是吗？自己没有熟悉的。
4: 我们没有，就是因为不熟悉，我们不敢去随便去找个店。
2: 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心情。4S 店呢，咱就没必要去了，太贵了。然后呢，也不一定能够帮你解决问题。是这样，您稍后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节目之外要维修店，我们节目的嘉宾的维修店跟您取得联系，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2: 不要挂断电话。我们的导播马上把您的电话切出去。
4: 好的，谢谢。
2: 这真的挺严重了，500公里消耗一升机油，我的天哪，这真的不是要把机油背在后尾箱跑了，你是要在车里边装一个吊瓶，及时的给你的发动机输机油了，一边跑一边输液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